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四面楚歌》《霍元甲》《红尘客栈》《最长的电影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首先请欣赏刀郎带来的经典歌曲2002的第一场雪。

一起2002年的第一场雪是无数听众记忆里熟悉的声音，刀郎的歌声质朴深沉，总能把故事唱进人心。接下来依旧是刀郎带来的动人吟唱，请欣赏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和燕纷飞。

悠旋律诉说满心偏爱，如果说偏偏喜欢你是缘起，那这一份一往无前的心意都写在了为爱痴狂里，请欣赏刘若英带来的为爱痴狂。

一腔热忱，勇敢为爱痴狂，许多深情不惧山海的阻隔，距离从来冲淡不了心底牵挂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在为爱痴狂中跟您告别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